0: 梦
1: 计划转型，前去对渔船航行建设系统通信服务费用给予100%的补助，将副产品转化为能源，应对燃气价格持续上涨的务实之举。各位听众，党中央委员、前去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今日共同会见，并与 CDLOOP 集团举行工作会议。会上 ，CDLOOP 集团及其合作伙伴介绍并提出了多个拟在前去市实施的潜在项目构想，旨在落实党中央政治局关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实现突破的第57号决议。具体而言 ，CDLOOP 集团及其合作伙伴提出了多项合作建议，包括建设碳信用交易平台、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训合作、发展应用于农业和旅游领域的无人机技术，以及提出胡志明市前去金融高速铁路项目构想。此外，双方还提出在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推进城市数字化模型建设，整合数据资源，加强城市内涝监测和风险预警能力，提升城市适应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前去市领导表示，目前全市正集中力量贯彻落实党中央政治局第57号决议，并在地方各项决议中持续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优先完善相关机制、政策和资源配置，以继续巩固前去作为九龙江平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对于 CDLOOP 及其合作伙伴提出的内容，均属于前去市重点关注和优先发展的领域，因此市政府将进一步具体化相关合作内容，交由有关厅局作为牵头单位，开展协调研究，并结合实际条件推进实施。前去市领导承诺将继续为 CDLOOP 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在项目研究、实地考察和实施过程中提供最大支持，推动各项构想和建立高效落地。双方共同目标是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前去市制定的发展方向。

0: 与战略目标。
1: 各位听众，
0: 为帮助渔民解决困难，并与全国一道努力解除欧盟委员会黄牌警告，前驱市人民力会已出台相关政策，对渔船航行监测设备、卫星通信服务费用给予支持，同时对截至2030年不再从事水产捕捞活动的渔船实施职业转型及船只拆解的补助政策。前驱市人民力会颁布的关于对前驱市渔船航行监测设备、卫星通信服务费用给予补助的决议，已于2026年5月1日正式生效。该政策适用于在前驱市登记注册、船长15米及以上的渔船所属组织和个人。预计补助标准为每艘渔船每月30万元，补助期限为从2026年5月1日起连续3年36个月。预计实施该政策所需总经费超过41亿元，由市财政预算保障，适用对象约为380艘渔船，补助方式为每年一次性发放给符合条件的船主，相关渔船必须具备有效的登记、检验及水产捕捞许可证等手续。
1: 各位听众，
0: 前驱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近日主持召开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指导委员会会议，全市各相关厅局及各地方代表也一同出席是次会议。2026年高中毕业考试将于6月10日至12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草案、工作计划以及考试主题方案。预计全市将有超过3.3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与会代表对方案表示高度一致，同时重点讨论了多项关键内容，包括部门协调配合、人员与物资准备、考生支持服务、安保与医疗保障等，确保考试期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阮文启副主席强调，此次考试意义重大，必须做到准备充分、协调有序、责任落实到位。各部门需制定详细方案，教育与培训厅及相关单位要保障技术基础设施、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及考生支持工作，特别是对困难地区考生的帮助，确保考试安全、规范、公开、公平地进行。
1: 各位听众，
0: 将英语作为学校第二语言，已不再是大城市的计划，而是许多地方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必然趋势。其中，前驱市正式通过了将英语作为学校第二语言的方案，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为融入国际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能。前驱市党委执行委员会于4月9日通过了上述方案，其亮点在于逐步将英语发展成为教育环境中的沟通、学习和管理工具。这是教育思维从学外语向用外语的根本转变。该方案不仅助力革新教学方式，而且是在国际一体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目前，在高等教育层面，多所学校已开展全英文授课专业。前驱大学代表胡宏年博士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人及师生英语水平的不均衡，以及对全英文教学设施的高要求。为解决这一瓶颈，英语需在教学、研究及专业交流等所有学术活动中与越南语并行。其中一项重要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全面的双语学生生态系统，全部教学材料、学习资料、信息门户、布告栏及学习管理系统均需设有越南语和英语两个版本。这不仅有助于学习者轻松获取信息，而且能培养其英语学术思维。南前驱大学校长阮文光表示，

0: 该校目前已有10个全英文授课专业，涵盖医学、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工商管理等战略领域。为确保该模式发挥最佳效果，南崎岖大学已通过应用先进的培训模式，营造国际化环境。具体是使用达到国际标准的教材，聘请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专家授课，建设现代基础设施，开展文化交流和国际大学生交换活动，为大学生与国际生加强交流与沟通，体验全球化的学习环境，迅速适应多语言、多文化环境，提供便利条件。其就是将英语作为学校的第二语言方案，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更是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为现代教育生态系统奠定坚实基础，使英语成为未来世代的生活工具。各位听众，尽管汽油和柴油价格已出现降温迹象，但燃气价格仍维持高位运行，给许多家庭的日常开支带来了不小压力。在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一些畜牧和水产养殖户主动探索新方向，利用生产副产品转化为生活燃气。这一做法不仅有效降低成本，也有助于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生产。对于拥有1公顷咸水虾养殖池的范黄河来说，环境问题曾让他十分困扰。每次清理养殖池时，大量含有虾粪、虾壳以及残余饲料的废水排入河道，不仅造成污染，也增加了疫病风险，直接影响养殖效益。面对这一压力，2025年他大胆投资建设复合材料处理池和发酵系统，通过处理养殖池产生的全部副产品都被转化为可供日常使用的燃气，大幅降低了家庭燃料开支。起居室庆和坊居民范黄河表示，
1: Bây giờ giá cả mình ra lên rất là cao, khá là
0: 现
1: nguy hiểm.
0: 在燃气价格涨得很高，我家每个月都要用1瓶12公斤装煤气，费用大约40万到50万元。自从安装了这个9立方米容量的处理池后，我一年都可以免费使用燃气。这一副产品处理模式不仅在水产养殖领域发挥良好效果，也正被越来越多养殖户推广应用。庆和坊新进区域的林氏金陵一家便是典型例子。自从投资建设沼气发酵池后，养猪产生的全部废弃物都被集中处理，并转化为生活燃气，环境问题基本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凭借10多头生猪产生的沼气，不仅能够满足金陵一家日常做饭需求，还可输送给子女家共同使用，因此两户家庭的生活开支都得到明显降低，养殖环境也变得更加清洁安全。前居士庆和坊居民李氏金玲表示，
2: Lúc trước mỗi tháng thì mình phải hai nhà là phải vô
0: 以
2: hai
0: 前
2: bình
0: 我
2: nhà
0: 们两
2: là
0: 户
2: ba
0: 一个月要用掉2瓶煤气，大约3个月就得更换一次。自从安装沼气系统后，现在燃气可以随时使用，两家一起用都不用花钱了。除了群众自身主动参与外，当前畜牧养殖环境治理工作还得到了多个项目和计划的积极支持。在庆和坊，由国际行动援助组织驻越南机构资助实施的增强九龙江平原地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废弃物管理能力，促进可持续环境发展项目，

0: 法严肃处理。比起到警示作用，我们也鼓励群众继续将沼气技术应用于畜牧和水产养殖生产中，进一步改善养殖环境卫生。从这些实际应用的模式可以看出，当废弃物被重新视为一种资源时，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同步实现。沼气模式不仅帮助群众降低生活成本，也为发展绿色可持续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路径。在当前能源价格仍
1: 不
0: 稳定
1: 要
0: 的情况
1: 啦，
0: 下，
1: 没少有。
0: 这种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复制。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